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2: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1: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3: 平凡岗位，自有光芒。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歌为炬，礼赞耕耘，致敬每一位奋斗者。
4: 我是一名社区的护士，平时工作就是忙，节奏快，照顾病人，帮他们减轻痛苦，看到病人慢慢好起来，我们的心里也跟着高兴。干这行就是一份责任，只要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比啥都强。
5: 身披白衣铠甲，用坚守呵护生命岁岁安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殷家殷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4: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0: 劳动精神是什么？我说，就是把手里的活儿干出光来，就是把平凡的事一遍遍做好。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致敬。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0: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3: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4: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3: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4: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2: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4: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5: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0: 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1: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2: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0: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3: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1: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0: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畅通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

0: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1: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一同聆听青春之歌，见证青年力量。103.9正青春，向未来。
2: 世间伟大皆源于平凡坚守，时代荣光皆藏于日常付出。在新疆，无数社区青年干部扎根街巷烟火，日复一日守护民生点滴，服务邻里群众。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扛起责任，于平凡岗位绽放青年价值。

0: 疆的声音钻焕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086。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依拉，让歌声慢

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假日外出旅游时，请关闭家中电源总阀、煤气阀，及时清理阳台、厨房走道的杂物，注意检测燃气管道，灶炉附近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0: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3: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4: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3: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4: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2: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4: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2: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5: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6: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7: 在新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坚守让他们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领军者，扎根让他们从一线职工成长为天山工匠。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故事。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你们就是天山南北最亮的光。

0: 新生也有生活的温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2: 歌声流淌过土地，便有了故事。
3: 思念承载于旋律，便能穿越山河。
4: 我们用一首歌为你寄去一片风和日光。
5: 愿这张音乐明信片抵达你的心里。
6: 103951特别企划音乐明信片。

音乐明信片，假期快乐，我是新月。这张明信片从赛里木湖寄出，请你查收。这张明信片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蓝色，它有着无法被调色盘复制的蓝，有着随着天色云影和你的心情渐变的颜色和千百种的情绪。它静默着看雪山白头又白头，看牧群如云般从岸边飘过，你可以听见水波与鹅卵石的私语。这张音乐明信片是由音乐人 Cookie 为你描述的。赛里木这首歌电子音色营造出冰冷的科幻感，却又与原始的自然奇景浑然一体，仿佛在诉说这极致的美丽本来就来自远古，也通向未来。这段旋律是你心湖中一块澄澈的蓝冰，这个节奏正是推冰。

0: 惠民庄先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音乐广播。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0: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

0: 平凡岗位自有光芒。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歌为炬，礼赞耕耘，致敬每一位奋斗者。
1: 我是一名外卖骑手，一天到晚在路上跑，就是想多跑几单，多挣点钱，让家里日子好过一点。有时候忙起来饭都顾不上吃，但听到顾客的一句谢谢，辛苦了，就觉得挺值。好好干，生活总会越来越好。
2: 穿梭城市街巷，用奔波奔赴烟火人间温暖。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宜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2026年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模工匠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0: 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2: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4: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5: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6: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2: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5: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7: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8: 嘿，1039，音量调到百。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2: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1: 1039音乐广播。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也欢迎各位锁定我们家装福利的专场直播啊！五一黄金周确实是马上就要到了，对于咱们想要装新家、改善居住环境的朋友来说呢，是抢福。

0: 币的最佳时机。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全程给大家带来五一专属的装修聚会，实打实的让利，看得见的福利，准备装修的朋友是千万不要划走，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全部都是干货和惊喜。所以呢，今天也再一次欢迎我们的朱总做客，欢迎朱总。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通过电台和大家传递一加一装饰五一装修聚会。那我们都知道一加一装饰呢，也是深耕全国家装行业多年，一直秉承着懂爱更懂家的这个理念，服务呢成千上万的业主家庭。那么这一次五一呢，我们公司也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打造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专属活动，就是为了回馈广大业主的支持和信任，让大家花更少的钱装更有品质的新家。
0: 是的，我觉得朱总刚刚您也说到了五一，我相信很多的听众都和我一样好奇啊，因为每年的五一都是我们的装修旺季。那其实为了方便大家去抢定一加一装饰的五一聚会，各位呢可以先拨打我们的热线0991-6222-555，6222-555。我也想问一下朱总，为什么一加一会在这样的一个节点推出这么重磅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这场活动对于咱们的业主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1: 这个首先呢，五一作为全年家装消费黄金节点，那么是装修材料人工成本最划算的一个时候，同时也是业主装修的一个最佳时机。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呢，第一是为了感恩回馈，感谢咱们乌市业主多年来对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认可，用最大力度的优惠去反哺我们的客户。第二呢，是旺季让利，五一期间建材厂商呢都会给到年度的一个低价政策，那我们呢把这个部分利润呢就全部让给业主，真正做到省钱去装修。第三呢，就是品质护航，那么旺季装修呢订单也比较多，但是我们绝不降低品质，反而是要通过本次活动呢升级我们的服务和施工，让业主在装修上面去真正做到省心放心安心。第四就是一站式解决装修难题，针对业主担心的预算超支、材料的环保包括施工规范等问题，那么本次活动我们也全部都给出解决方案，让装修变得更简单。
0: 也就是说啊，咱们这一次的这个五一活动不仅是价格优惠，更是我们一加一装饰给我们的业主带来了一个全方位的装修保障。那其实就错过这一次真的是很难再遇到这么划算的一个机会了。
1: 对，
0: 所以朱总，大家其实最关心的问题，那当然就是五一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活动了，活动的福利和优惠到底是什么？今天咱们来直播间到底能给大家带来多少实打实的惊喜？各位想要去了解，想要及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就是0991-6222-555，6222-555。如果您也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是实惠的，是划算的，是您想了解的，稍后听完优惠和让利之后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定名额。
1: 这一次五一活动呢，我们一加一装饰是没有套路，全部都是真诚的去让利。我很想说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真诚的去把福利让给我们的业主。那么核心的优惠呢，我给大家总结下来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装修的一个直降优惠。那么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基础装修套餐这一块呢是直接让利200块钱一平方的啊，直接让利的。那么这个我们到店根据我们实际的套餐价格直接让利200一平米，那么实实在在的去省钱。那么第二呢，就是全屋的家具好礼赠送，签约了我们就送沙发、送茶几、送餐桌、送餐椅、送床及床头柜等全屋家具九件套，不用自己再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送的家具就是实打实的品牌家具。那么装修软装一步到位。第三呢，就是设计费全免。那么我们知道装房子装修的好与坏，设计环节也很重要，设计是灵魂嘛。那这一次一加一装饰五一活动期间，那我们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有资深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那我们以前说设计停留在纸上，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是将所有的设计还于我们的生活，让生活方式去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 3D 的效果图，
0: 哇，
1: 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大几千上万元的设计费就直接省下了。那么第四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活动期间呢，这个水电改造一加一装饰呢还是秉承着不限点位不限延米的政策，很多了解过一加一装饰的业主就知道，那么市面上的大多数套餐公司呢，它的水电要么就是标准改造，要么就限点位，要么就限米数。一加一始终坚持将水电改造这一块呢一直做到无点位的限制、无米数的限制，大家放肆改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限时抽奖福利，那么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听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抽奖，而且赢取我们品牌的像净水器呀、智能门锁呀、品牌的微波炉啊等这些豪华礼品，在我们限时抽奖100%中奖的。第六项就是我们的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了，这一次通过我们直播间的0991-63223

0: 这不报名热线电话进行报名预约的业主，我们先打电话去报名，所有到店最终签约成功的业主，我们全屋的窗帘只需要999元，
1: 是吧？
0: 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元。
1: 哇，
0: 这些都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啊！当然了，以上总结的这六点呢，是这一次我们为大家总结出来的核心的。当然，我们如果去到店面参与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这个聚会全程的活动，还有店面福利等更多的优惠福利等待大家。
1: 哇，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优惠真的太给力了，所以各位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报名，6222555，6222555，直降送家具，免费的设计还有抽奖，我觉得随便一项都可以省不少钱啊！我觉得除了这些福利，本次活动其实应该还有一些专属的政策，才能让我们的业主装修的更为省心。最终走，这一次我们的五一的这个大活动，那带来的保障政策都有哪些呢？
0: 这一次活动啊，我们也是制定了五大专属的一个保障政策，彻底解决我们业主装修的一个后顾之忧。我们刚刚说到第一项最重要的，也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项，就是透明报价政策。那所有的房屋呢，我们全部都是一口价，在我们的店面和我们的设计师沟通洽谈完之后，谈定好项目，我们绝对是一口价，直接签署闭口合同协议，合同价及最终价格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个事情。那么第二项政策呢，专属保障政策呢，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最近呢，我也遇到了很多业主说，哎呀，大家工作比较忙，有很多业主平时都不在乌鲁木齐，对自己工地监管这一块呢是没有人员也没有时间。那么为了解决我们这部分业主的这个困扰呢，我们制定了一个智能 AI 云监理。那每一家工地呢，我们都会安装360全景的摄像头。那我们的业主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远程监工，实时查看施工进度，同时我们还会安排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第三项这个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分期免息政策的啊。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联系了多家银行机构、金融机构啊，提供一个装修分期服务，零利息、零手续费，缓解我们部分业主装修资金的一个压力。第四项就是我们优先施工政策。很多业主呢，赶在五一期间呢，或者在近期抢进装修呢，
1: 是的，
0: 开始施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施工黄金期。那么当下去施工呢，刚好在6、7月份左右就竣工了，那么整个到8、9月份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1: 亮房子了，
0: 对，去亮房，那么这样我们年底呢就可以提前入住新房。所以说五一这个活动期间，我们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五一专属的施工的绿色通道，金牌施工团队优先上门，避开旺季施工排队的一个高峰期，缩短我们的装修工期。第五项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售后优先处理政策，活动期间我们所有的业主售后问题呢，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的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说到的这些政策，这些保障政策哈，对于每一个业主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透明的报价、分期的免息、优先的施工，这些政策绝对是贴心的，而且是完全能戳中我们每一个业主的痛点的。那朱总，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活动这么给力，是不是名额非常有限，还是说我们不限名额，大家只要进店都可以用？
0: 那不行啊。其实这样的啊，这次我们五一活动啊，我们是聚会，虽然是聚会全程啊，但是我们对所有的这个活动名额是有限制的，因为给到的这个优惠福利比较大，所以本次活动名额是有限名额的。那我们为了保证每一位业主的这个装修品质，不盲目去接单，当然了，有些企业可能觉得啊，这个单量接得越多越好，一加一装饰的始终秉承着限量接单，就是保证我们每一位签约的业主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设计施工服务保障，所以我们是限名额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全程仅限88个特惠名额，目前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呢已经进行了提前预定，所以剩下的名额也不是特别多。而且五一我们刚刚强调了，它就是装修的黄金时间，这个季节温度适宜，通风良好，不管是水电的施工，还是我们墙面的涂刷，还是我们瓷砖的铺贴，
1: 是的，
0: 它的施工效果是最佳的啊，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装修的瑕疵，后期入住会更安心一些。那么再加上本次活动的优惠是年度的专属啊，一年一度嘛，那么只有五一活动期间能享受，活动一结束，所有的优惠呀、福利呀、政策呀将会全部立即取消，恢复原价，那么错过这一次，至少我们要再等一整年，那么所以想省钱装新房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黄金机会。而且我们电台我 唯一报名的电话就

0: 不是我们这部0991-632-325-0991-622-55这个电话，
1: 各位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因为只有全程的88个特惠的名额，抓紧时间在这个五一选到您适宜的家装公司。那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一个拨打电话的时间，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一同聆听青春之歌，见证青年力量。1039正青春，向未来。
3: 人生从无坦途，青春不惧逆风。在塔克拉玛干锁边工程现场，青年勇于担当，直面戈壁风沙与艰苦环境，扎根热土，迎难而上，在风雨磨砺中淬炼自我，于逆境之中勇毅前行，用坚韧担当守护边疆山河。

0: 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五一的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是很多想要装修的朋友特别热门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它装修的时机特别好，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可能能把这个房子装好，然后我们在七八月的时候正是在天最热的时候开始去晾我们的房子，年底你就能住到我们的这个房子里面。所以呢，我觉得在五一的这个节点里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到底家装公司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优惠。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我们音乐生活家的老朋友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再一次欢迎朱总，欢迎欢迎。
1: 这次也感谢我们的马博，也感谢各位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对一加一装饰以来的一直的支持和认可。
0: 那其实我想跟朱总也聊一聊，刚刚您跟我们说了这一次咱们一加一五一聚会的活动其实全程只有88个特惠名额嘛，所以呢各位真的要拨打我们的热线6222555 6222555，先去预定我们的这个88个名额，这也是我们电台的唯一的一个报名通道。那其实是说到这个五一的装修黄金期，再加上我们年度的这个稀缺优惠，我觉得错过这一次真的有点可惜。
1: 对对对，
0: 啊，不是有点可惜，是非常可惜。但是刚刚朱总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此时此刻才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现在呢也给大家再把我们的这个五一的活动福利优惠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也有很多的业主朋友呢可能近期呢也去过我们咱们一加一装饰的这个五一活动做一个了解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报名热线电话6322355这部电话先报名去预约，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接待工作人员呢给大家去指引到店的方向。那么同时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直接呢去到我们一加一装饰的店面进行了解。我们五一活动呢已经启动的啊，已经启动的，而且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的已经提前锁定了我们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名额。所以呢今天在直播间里呢，我将再一次啊把这一次五一活动的核心福利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记牢了。这一次呢第一项呢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装修的直降优惠。那么我们活动期间呢签约的业主是基础装修啊，是直接让利200元的每平方米的一个价格啊，那么实实在在的去省钱呢，就是我们的基础套餐价直接让利200，那么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那么这是直降的一个套餐优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屋家具的一个好礼赠送，前大家定完装修之后还要去买家具家电，这次经验我告诉大家怎么去省钱。第一个，选一加一定装修基础套餐省200，同时我们赠送全房屋的家具9件套，它有我们的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以及我们的床和床头柜，这一次是直接赠送的。只要你签订装修就送，绝对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了，
0: 真好。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设计费全免，这个我一定讲，因为设计呢是一定有实力的设计师，他是付出了自己的劳动成果知识产权的，付设计费本身是应当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次五一活动节点，一加一装饰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我们以前说设计很多时候停留在纸上的，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全部是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设计师亲临现场啊，那么所有的设计啊，我们是1:1还原的，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完美的去落地，完美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那很多业主大家说，哎呀，我没有找咱们一加一装修，我能不能去给咱家去验个房、量个房？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你通过我们电话报名热线6322355这个电话去报名，我们就会安排设计师上门去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并且我们还出 3D 的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省下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这个设计费不在话下。第四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每一次我做这个节目期间呢，我都会告诉大家，这个水电礼很重要。为什么呢？市面上的套餐公司呢，绝大多数的套餐这个水电改造呢，都是限点位的，或者限米数的，要么就是标准电位改造的等等的，这个它一定有一个框架去约束咱。但是如果你选择一加一装饰的话，我们的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的，是不限严密的，也就是说只要满足你的生活所需，让一切的点位我们全部都给你改到位的。第五项呢，就是我们一个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听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奖，赢取我们品牌的净水器，还有智能的门锁，还有品牌的微波炉等这些豪华礼品，都是100%中奖的。第六项呢，就只有我们电台客户的一个专属福利啊，只有你听过电台了，并且进店之后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就是咱们电台的粉丝，听过电台来的，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全屋的这个窗帘 只需要999块，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块。其实我们仔细一想就知道，这个价格根本不可能买得下来。这一次是公司的纯纯的去补贴的，所以以上六项核心福利呢，我们要记清记牢。同时呢，到我们的店面参加我们五一的专属活动，店面还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
0: 那其实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我们家一装饰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这个活动，是大家近期定装修薅羊毛的一个好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了。如果今年考虑装修的话，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正好有这个需求，可以记下这部报名热线0991-6222-555，6222-555，先报名，然后到进店到体验。然后我觉得今天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一次去到我们的一加一体验，大家真的是先把名额抢定之后你再进到管理，这样子的话既可以锁定我们88个名额，又可以到我们店里面去身临其境的去感受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体验馆，去了解我们这场盛大的活动。店面的地址呢，其实就在我们的乌鲁木齐新市区河北东路河北立交桥桥下直行150米右手旁边，或者你可以直接导航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即可。那朱总，除了咱们的优惠和政策，很多的业主啊也特别关心我们的装修的材料和施工的工艺，尤其是在这样的大活动大节点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为了赶工期，我是不是就忽略了工艺，忽略了材料。那像这一次我们在这个五一聚会的活动里面，有没有在这两方面进行一个保障和升级呢？
1: 本次活动我们可以说是全面进行了一个材料的升级，材料是升级不加价，而且呢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升级为一线的知名品牌，环保的标准是一升再升，直接升到了顶级。那么第一个，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主材的升级。

0: 像地板呢、瓷砖、卫浴还有橱柜、木门等室内装修的这个大型主材方面，我们全部升级为国内的一线知名品牌，或者说为国际知名品牌，那么品质更有保障，款式也是最新的最时尚的款式，大家可以进店体验。第二个就是环保的升级，那所有的板材涂料都升级为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零甲醛、零异味，装完即住，呵护我们家人的健康。尤其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定制板材这一块，我们这一次五一活动节点更是把它升级为 HENF 级的，更符合我们新疆有地暖的城市来使用。那我们知道 ENF 级是我们国标的高环保标准，那么这个 HENF 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耐高温系数会更高，也就是说像我们北方很多城市是有地暖的，那么它冬季可能温度比较高，那么这个 HENF 级呢，它的耐高温这个环保标准会更高的，尤其适合我们新疆的这个城市。第三项呢，就是一个辅材的升级，像水电管线、防水卷材，还有包括我们的粒子粉等辅材，全部升级为加厚高品质款，它们的耐用性呢会更强，杜绝漏水、漏电等后期的隐患。所有的升级是全部免费升级的，因为很多业主担心说，哎呀，咱们材料又升级了，会不会价格会更贵？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次的升级在五一节点期间全部都是免费升级的免费升级的，大家不用担心，不额外收取一分钱，让我们的业主真实的用普通的价格去享受我们高端品质的材料。
1: 是的，
0: 那么在材料升级的同时呢，我们呢同步呢还进行了十大核心工艺的一个升级，这个今天呢我一定要在这个节目期间给大家去汇报一下。这一次呢，我们一建一装饰的这个交付中心特别拿出了诚意，全部都由金牌的施工班组来进行施工。那么这些金牌的施工班组呢，全部都是我们年度进行工艺比武当中获得前三的施工队伍啊，也就是说他们的手艺会更好啊。简单的说，这些师傅们的手艺活干得更细致，干得更好，几乎是零投诉的，所以才称之为金牌的施工班组。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节点签约的业主就由我们的金牌施工班组来施工，打造我们的一个精品工程。
1: 是的，
0: 那么这十大这个工艺升级呢，具体表现为第一项就是水路施工。那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家里的施工管路呢基本上都是二零的管子，
1: 是的，
0: 那么这一次五一节点，那么以前签约的业主咱管不了，但是这一次五一期间签约的新业主，我们全部升级为二五的管子啊，增大我们的水流，后期使用更通畅。那么第二项升级呢，就是我们的水路全部采用彩虹弯的一个布管，就像一道彩虹一样去布管，减少我们的阻力，同时呢也是增大水流的通畅。第三项呢，就是电路改造隐藏接头，这些隐藏的接头我们全部要挂烫锡的啊，全部要挂烫锡的，长期使用下来会更加的安全。那么第四项同样也是电路改造这一块的升级，所有的家里的这个大冰箱全部是一个单独的回路，绝对不再与家里的其他的线路呢进行这个串联，我们单独改一个回路。有时候我们长途出个差，对吧？
1: 是的，
0: 或者说家里有个一个星期左右没有人，家里肯定是要断电的，对不对？
1: 对的。
0: 但是这个冰箱里面有食材，它不能断电，那有时候如果你跟其他的电路进行串联了，其他的电就没办法关闭了，对吧？那么这一次我们冰箱单独回路，以后我们出门了，长期出门再也不用担心冰箱的食材会坏掉了，对不对？
1: 对，
0: 冰箱单独一个回路，其他的电源全部关闭。第一，冰箱的这个电源呢还是保持开通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强弱电分开不管。那么以前呢，我们强电弱电呢会穿在同一个线管里，这一次工艺升级之后呢，强弱电分开穿管啊，分开穿管，避开啊，避开。那么所有有交叉的地方，我们全部都要做防干扰的这个保护。那么第六项就是我们背景墙基层的一个打底，那以前的背景墙基层打底都用密度板或者说用普通的木工板，这一次所有涉及到需要打底的基层的这个板材，我们全部升级为 OSB 板，更加的牢固，环保系数也更高。第七项呢，工艺升级就是我们排烟口，排烟口以及我们通风口全部都是整砖套割贴砖之后再装直立阀，不留缝隙，绝对不会有异味。
1: 是的
0: 啊，那么第八项就是烟道挂网，那所有的烟道我们全部要进行挂网，挂网后再抹灰，防止后期的开裂，防止后期瓷砖的脱落。第九项工艺的升级就是瓷砖开口及地面的阴角处全部用圆弧切割啊。这个圆弧切割就比较考验这个师傅的这个手工水平了啊。
1: 是，
0: 那么圆弧切割不仅美观更加牢固，而且能够防止后期的一个开裂。
1: 是的，
0: 第十项工艺的升级呢，就是所有家里有造型吊顶的地方，所有吊顶拐角处我们全部升级为双层石膏板，那么以前都是单层的石膏板，单层的石膏板还会发生一些什么问题呢？它因为后

0: 武器的沉降可能会有开裂，因为它是拐角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全部进行加固，拐角的地方用双层的石膏板工艺，防止沉降引起的开裂变形。
1: 是的，我觉得真的啊，是材料工艺双升级，而且还是不加价，这真的是真正的惠民福利。那其实我觉得各位听到这里，只要进店我们就能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吗？还是说朱总，咱们这一次我们听众朋友们进店有没有这种进店好礼？我还是要跟大家来争取一下的哈。
0: 每一次我肯定不会白来，当然是有的啊。只要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听众啊，我们活动期间你去到店咨询，或者说你通过我们6322355这部电话啊，就是0991622255这个电话你去打电话，你去报名去咨询啊，然后我们呢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接待你。通过这个电话报名到店咨询，或者说你直接到店，你就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是来自咱们电台的粉丝朋友，对吧？那么你无需消费，你不用担心你进到一加一你需要消费了才能有这个。无需消费啊，无需签约，你就能够免费领取我们精心准备的豪华伴手礼一份。
1: 哎，
0: 那么包含了我们品牌的家居用品，
1: 哎，
0: 也有一些装修的攻略手册，
1: 是的，
0: 帮助大家以后装修啊少走弯路等等啊，
1: 还
0: 有环保的检测礼包，对不对？这些都是直接你来我就送。
1: 哎呦，太好了，
0: 不需要你消费，不需要你签约，绝不让你空手而归，专门回馈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到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诚意。
1: 是的，到店就送礼啊，真的非常的贴心。所以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0991622255。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说到这里，赶紧给大家一个争取名额的时间，全程88户，现在呢名额已经是定出去了一些，各位拨打电话抢定我们的报名热线。接下来呢，先分享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3: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4: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5: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6: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5: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2: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5: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2: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7: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8: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觉得今天这里是我们的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福利间。那其实说到了我们今天五一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优惠福利，那其实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有很多的朋友有这个疑问。看第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朱总，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这两天就去订这个装修，我刚刚已经把这个88个名额里面其中一个抢订到了，那我这两天能不能在五一前就开始开工呢？
0: 当然是可以的啊，这是没问题，因为我们的五一活动已经启动了啊，这位亲爱的业主朋友。那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呢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因为已经有部分业主他已经抢定了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福利，那么你最好抓紧时间，今天你打电话也报名了，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电话工作人员的指引啊，近期抽个时间啊，抽上2个小时啊，去到一加一装饰的店面，跟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个完美的落地沟通交流，把装修敲定下来，合同签下来，这个福利拿到手，然后就开始着手哎，量房设计施工。有很多业主啊可能还不太了解施工流程这一套，施工流程怎么，就是你先要找到我们的设计师来签订装修合同，了解咱们要落地什么样的设计方案，知道咱们家要做什么，
1: 是
0: 谈定好最终的装修价格，拿到多少福利和优惠，这些一切敲定之后，接着设计师会给你干什么呢？会给你做设计方案，会给你出效果图，360VR 全景的效果图，然后我们1:1的对照效果图去选材，选完材料之后，我们选一个 黄道吉日，然后来进行开工。那么开工整体的就是一个施工过程呢，大约需要2个半月左右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说现在当下施

0: 独栋的建筑啊，有自己的停车场，车位也非常充沛的。当然呢，你最好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热线电话63235622555这个电话先去报名。
1: 刚刚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也特别的好，因为前段时间呢，他也了解到，他说现在的装修材料然后都在涨价，想问一下咱们这一次五一的活动是涨价前的价格还是涨价后的价格？
0: 哎，你看这个业主朋友今天真的是
1: 懂行，
0: 对，这太懂行了。这个今天我跟你讲啊，这是今天我特别，我觉得就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其实市面上都知道，现在市面上很多材料价格已经上涨了。
1: 嗯
0: 啊，已经上涨了。但是一加一装饰有一个什么优势呢？一加一装饰是一家全国连锁的集团公司，对吧？
1: 嗯，
0: 它不像我们很多本地公司，它的进货渠道呢都是来源于我们本地的代理商或者经销商。
1: 嗯，
0: 一加一作为一个全国连锁的公司，我们的大项主材都是由集团公司统一采购集采的。
1: 嗯，
0: 它集采的是有时间节点的。
1: 嗯，
0: 也可能我们今年的价格啊，就是我们去年年底或者我们上个季度就已经谈好的价格。所以它对我们来讲，比本地企业有一个什么优势呢？有一个延伸的时间，延伸的一个策略。
1: 嗯，
0: 所以当下的这个价格延伸，对我们一加一来讲，我们还保持在价格上涨前的最后的一波机会了。
1: 嗯，
0: 所以说，哎，今天我想核心讲一下，既然我们这个业主朋友提到这个问题了，那我就再次提醒一下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如果你想找一个目前还没有涨价，而且福利优惠还特别多的装修企业，那么当下你选择一加一装饰的五一特惠活动，那么就是您最佳的一个选择。
1: 那如果朱总，我就是顺着这个问题继续来提问哈，如果说我房子是明年才交付，或者甚至是后年才交付，我这个五一因为赶着这个涨价前，我先把这个名额抢定下来，在我们明年后年我们装修的这个过程里面，价格会不会再上涨？会不会让我去补差价？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啊，我觉得你看，你又帮业主朋友们追加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1: 嗯，
0: 一加一装饰呢，一直以来都秉承着一个价格保护策略。如果说我们针对这些期房的业主，有很多期房可能明年才交付的这个新房的业主，
1: 嗯，
0: 那我们呢是有一个一连的这样一个保价政策略啊，就是说当下的时间点，你如果选择我们一加一装饰，正常来讲我们会给到一个一年的保价策略，也就是说明年的这个时候你装今天定下的这个方案，我们的价格是保持不变的。
1: 嗯，
0: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再放一个大招啊，再给大家一个特惠的福利。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的期房业主如果在今年的五一选择了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特惠聚会前程的活动，那么我们会额外给到你一个两年的保价协议。
1: 哇，
0: 两年之后装你的房子还是今天的这个价格。
1: 我第一次觉得真的是装房子像是投资一样，你真的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节点、合适的价格、合适的优惠福利政策、合适的公司下，你装出来这套房子才是让你住得舒心、住得满意、住得放心的一套房子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那朱总，其实我觉得刚刚我们说到了价格，那我们也提到了优惠，我们也说到了种种种种，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特别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问，就是我们质保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一家好的公司，除了我们有一个好的施工方案之外，好的设计方案之外，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装完了这个房子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好的质保服务。那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这一次我们的五一聚会的业主朋友们，他们享受到的这个优惠的同时，我们在质保上面有没有做一些升级和改变？
0: 一加一装饰呢，始终是把售后质保放在首位。我很想给大家分享一句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企业文化里面有一条叫做，我们始终把交付放在我们最核心的地位，交付也质保就是我们交付的一部分。那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业主以为说这个房子我装修竣工交付了，是不是我的服务就结束了？不是的啊，其实交付也是才是我们服务的一个开始。
1: 嗯，
0: 我们后续会有更多的这个服务。本次活动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终身售后质保服务。第一个，以基础装修是一个超长质保十年，水电改造、隐蔽工程等易损项啊，我特别强调的易损项是22项的一个终身质保。那么第二个，主材质保延长，所有的主材质保在厂家基础之上再延长5年，远超我们行业的标准。
1: 哇，
0: 第三项就是专属管家服务，每位业主呢配备专属的家装管家，从设计、施工到售后，全程一对一的跟进，全程无忧。
1: 嗯，
0: 那么第四个就是定期回访服务，装修完工后定期上门回访，免费检修，让我们的业主入住后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嗯，
0: 我们一加一装饰做装修，做的就是品质，做的就是口碑，靠的就是信任，一定会用我们最完善的质保和服务对每一位业主负责到底。
1: 是的，我觉得刚刚您

0: 们说完了以后，我真的觉得从四项的这个服务里面来说，听完了我们对于每一个业主的用心程度哈。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朋友在问，继续来提问，他说想问一下朱总，像我们这一次的装修，那有没有隐形的一个增项的费用？会不会说我定了这个单子，在我装修的过程中再有一个额外的消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
1: 对，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说过很多次啊，那么呢也是我们市面上为很多装修单业或者企业存在的一些弊端啊。
0: 嗯，
1: 那么一加一装饰这一次五一的聚会全程的活动，我们是制定了五大的一个专属保障政策啊，去彻底解决我们业主的这些装修痛点。第一个就是报价，透明报价，我们全屋装修一口价，我们合同价及最终价。那么我们会签订装修合同，同时会签订闭口合同协议，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种行为。
0: 嗯，
1: 那么第二个还有就是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我们有部分业主啊，确实没有人员，也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监管咱的工地啊。那么，如果你选的一加一，我们会有一个 AI 智能云监理，在每一个家里面会装一个360全景的摄像头，进行手机远程监控，实时查看我们的施工进度。同时呢，我们还会配备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施工。
0: 嗯，所以我觉得今天，
1: 那么这是第三，接着呢我们会有第三项啊，就是我们这一次活动期间会给大家一个优先施工策略，就是我们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享受我们五一施工的一个专有的一个绿色通道啊，那么金牌的施工团队啊会优先上门，避开我们旺季施工的一个排队高峰期。
0: 是的，
1: 还有一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售后无忧的一个政策，所有的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就要进行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0: 哇，我觉得这个说的是更全了，除了我们零增项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之外，那我们还给大家给了这么多的福利，所以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因为今年我们的一加一装饰在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里面只有88个限定的名额，先拨打电话6222-355，6222-355。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让朱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所有的福利和优惠，做一个总结。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有人问劳动精神是什么，我说就是把手里的活儿干出光来，就是把平凡的事一遍遍做好。
4: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致敬。

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
1: 在新疆，从矿区到田野，从工厂到学校，到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身影。
0: 他们用汗水换希望，用匠心守质量。
1: 这就是咱们一线职工给时代交出的漂亮答卷。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动者致敬，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为建设美好新疆贡献力量。

0: 声流淌过土地，便有了故事；
1: 思念承载于旋律，便能穿越山河。
2: 我们用一首歌为你寄去一片风和日光，
3: 愿这张音乐明信片抵达你的心里。
4: 103.95特别企划音乐明信片，
5: 这里是103.95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音乐明信片。假期快乐，我是新月。这张明信片将从可可达拉寄出，请你查收。这张明信片有两种颜色，一种是望不到边的绿叶，一种是初升朝阳的金。可可达拉它的名字本就是绿色原野。

但这是一片年轻的绿野，从荒芜到家园，从马背到高楼，只用了短短几十年，这里的每一棵树都记得第一声开拓的号子，每一条路都朝着希望的方向生长。这张明信片的内容是由词作者博文、曲作者简易、歌手史中辉共同为你书写的。

歌曲《故乡可可达拉》，他唱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精神上的原乡。一个人，一群人，把荒芜走成了家园。我们仿佛看到风穿过了新栽的林带，看到炊烟在崭新的屋顶上升起。希望你听到这张音乐明信片，能让你触摸到可可达拉最蓬勃的心跳。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0: 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3: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4: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2: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5: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3: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2: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1: 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

在新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坚守让他们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领军者，扎根让他们从一线职工成长为天山工匠。

0: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

0: 报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4: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5: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4: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启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新疆最潮的电台103.9，好音乐不间断。
2: 平凡岗位自有光芒，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歌为炬，礼赞耕耘，致敬每一位奋斗者。
3: 开着车穿梭在城市里面，早出晚归是常态，每天握着方向盘接送来往的乘客，风吹日晒挺辛苦的，靠着自己踏实干活赚钱养家，把每一位乘客安全送到目的地就很知足了。平凡的打拼，认真的生活就已经很好了。
4: 手握出行方向盘，用专注护航每一段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2: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3: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

0: 1039音乐广播，2026全面升级。
1: 早高峰伴你出行，本土原创唱响天山，音乐盲盒解锁惊喜，深夜剧场点亮想象。
0: 从旋律到生活，从陪伴到共鸣，做有温度、有深度的城市文化伙伴。
1: 与你一起听见新疆，听见美好。

0: 睡眠装先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2026年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模工匠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0: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一同聆听青春之歌，见证青年力量。1039正青春，向未来。
1: 少年褪去青涩，纵身奔赴时代山海，无数新疆青年返乡投身乡村振兴浪潮，深耕特色农业、电商助农事业，将个人理想融入家乡发展大局，扎根乡土，躬身实干，在时代浪潮中沉淀成长，绽放青春芳华。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2: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3: 绝不开玩笑，因为1+1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2: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

0: 6222555。
1: 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2: 1+1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3: 有人问，劳动精神是什么？我说，就是把手里的活儿干出光来，就是把平凡的事一遍遍做好。
4: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致敬。
5: 歌声流淌过土地，便有了故事。
6: 思念承载于旋律，便能穿越山河。
7: 我们用一首歌为你寄去一片风和日光。
8: 愿这张音乐明信片抵达你的心里。
9: 103951特别企划音乐明信片，
10: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音乐明信片，假期快乐，我是星月。
11: 我们的家乡快乐，
10: 这封音乐明信片从库尔勒寄出，请你查收。这张明信片上有孔雀河水的清润，有塔克拉玛干风沙的粗粝，我们可以看到离乡尽头的城市，也能看到钢铁与棉朵共同生长的热土。风从沙漠来，带来了坚韧；雪从天山来，哺育了灵秀。有刺破天山脊梁，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把3小时的敬畏留给20分钟的极速，让南北疆从此山海相拥，不再遥远。这张明信片的内容由歌手土洪江来书写的音乐。来吧，库尔勒。库尔勒是土洪江的家乡，在他的嗓音里有火一样的热情，那是沙漠赋予的坦荡。在旋律中又有水一般的蜿蜒，那是孔雀河赠予的柔情，歌中有种毫不掩饰的骄傲，属于每一位让梨花在风沙中盛开的人。让这个热烈的旋律为你注入奔向生活、征服荒芜的勇气。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

0: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1: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2: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3: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2: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3: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0: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3: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0: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音乐广播。
2: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2: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3: 绝不开玩笑，因为1+1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2: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4: 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

0: 七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赢家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
3: 在新疆，从矿区到田野，从工厂到学校，到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身影。
2: 他们用汗水换希望，用匠心守质量。
3: 这就是咱们一线职工给时代交出的漂亮答卷。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动者致敬，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为建设美好新疆贡献力量。

0: 平凡岗位自有光芒。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歌为炬，礼赞耕耘，致敬每一位奋斗者。
1: 我是奎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独山子养护所乌兰萨德克养护站站长宋学礼。我们天天在路上修路养路保畅通，风吹日晒，路况不好的时候更辛苦，但只要路平了安全了，大家开车顺顺利利，我们就觉得很踏实。用汗水护好每一段路，守好大家的出行平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2: 坚守公路一线，用汗水筑牢出行平安防线。
3: 我是这路上

0: 为您加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一同聆听青春之歌，见证青年力量。1039正青春，向未来。青春一程，步履不停，我们皆在追梦路上奋力觅光。在新疆，有无数像迪利努尔一样的青年文旅从业者，潜心挖掘新疆非遗风情，推介大美新疆风光，在深耕热爱中突破迷茫，找准方向，在逐梦旅途追寻属于家乡与自我的荣光，以奋进姿态奔赴心中美好。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1+1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在新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坚守让他们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领军者，扎根让他们从一线职工成长为天山工匠。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故事。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你们就是天山南北最亮的光。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长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
3: 凌晨的快速。

0: 碌，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1: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2: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3: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0: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2: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4: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5: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4: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5: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4: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哪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有你喜欢的音乐，你能遇见最美的心情。泡一壶绿茶，淡淡的香气可以赶走瞌睡虫哦。我是 Alpha 萧亚轩。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畅通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

0: 歌声流淌过土地，便有了故事。
1: 思念承载于旋律，便能穿越山河。
2: 我们用一首歌为你寄去一片风和日光，
3: 愿这张音乐明信片抵达你的心里。
4: 103951特别企划音乐明信片。
5: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音乐明信片。假期快乐，我是新月。这张明信片我们从乌鲁木齐寄出，请你查收。在这张乌鲁木齐的音乐明信片上，有温润的玉石做打底，刻着现代的光，有大巴扎人来人往的身影，有二道桥巷口老茶馆升起的水汽，有会展大道高楼玻璃幕墙上流动的云彩，烤包子的香气和咖啡豆的醇厚在同一个街角相遇，冬不拉的琴弦伴着地铁呼啸而过的节奏，他不问你从哪里来，只是笑着道一声你好。这张音乐明信片的内容是由歌手王阳为你书写的。

你好乌鲁木齐，这首歌像一封写给城市的情书。你好是这座城市温暖的密码，它对雪山说，对草原说，对每一个风尘仆仆的旅人和扎根于此的奋斗者说。在这座离海最远的城市，人们却拥有着最辽阔的胸怀。当旋律响起，

0: 我无数个你好在街头交汇，汇成这座城市包容的脉搏。希望这声问候能够跨越山河，给你一份熟悉的温暖。
1: 你好，乌鲁木齐。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装潢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1: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2026年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模工匠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您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0: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2: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3: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2: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3: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1: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3: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4: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五一假期快乐，欢迎收听1039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嘉豪。听到的歌曲来自 Lord Green Light， 也就是绿灯的意思啊，也就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能够一路绿灯，一路畅通，然后一路开心。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The Weeknd Dancing in the Flames， 这是 The Weeknd 众多歌曲当中听感上尤为欢快的一首，因为你知道他是很喜欢讲那种黑暗 R&B 风格的歌手啊，但是在这首歌曲当中你能听见非常明亮的电子音色以及 The Weeknd 非常明亮的唱腔，我们一起来听吧， Dancing in the Flames。

欢迎收听一零三九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嘉豪。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天气呢可以说是相当的给力啊，也是一个的晴天的天气。然后现在呢，太阳已经没有那么的强烈了，然后微风徐徐，整体的体感其实是非常舒适的。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一点快乐的歌曲啊。下一首歌曲啊，来自 Sabrina Carpenter。这也是近些年来格莱美的宠儿啊。这首歌曲叫做 Espresso 浓缩咖啡。

哎，这个五一我其实特别遗憾一个事儿，就是五一啊，乌鲁木齐没有音乐节在办，真的特别的头大。我觉得五一这个时间特别适合玩音乐节。你想，它是露天的场地，然后如果再往后走呢，越来越热，对不对？然后就正好是这种不冷不热的天气，又是大家难得的春天的休息的时光。啊，但是也没有办法，对不对？嗯，他就是没有啊，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也是可以听歌的啊，就是通过听歌呢来找一点生活的快乐和情趣啊。下一首歌曲啊，来自 Justin Bieber， 叫做 Beauty and the Beast。

0: 高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

0: 特辑。
1: 思路试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试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试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试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试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假日外出旅游时，请关闭家中电源总阀、煤气阀，及时清理阳台、厨房走道的杂物，注意检测燃气管道，灶炉附近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欢迎收听一零三九音乐广播。你好，又是我嘉好啊，一起来听点特别开心的歌啊。然后在这个五一假期的第一天，也不知道您在干嘛啊，大概率您在开车或者没有太忙碌啊。希望你有一个好的心情。下一首歌曲啊，来自 The Chainsmokers， 这首歌曲叫做 iPad。

听到的歌曲来自 The Chainsmokers， 这首歌曲叫做 iPad。其实这几年很多歌曲的写法已经有了一些改变了。你生活中常用的一些物件，像以前呢，比方说钢笔什么的可能会被写成歌啊，但现在呢，你会发现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被用作为歌名。那这首 iPad 就是这个其中之一的产物。下一首歌曲是早些年的 EDM 音乐，发布自加尔文·哈里斯2014年的专辑，这首歌曲叫做 Bling。你看五一是个多么开心的时节，对吧？一家人出去玩，所以不要责怪别人，不要扫兴，好吗？一起来听 Bling。

听到那个就来自加布兰哈里斯，这首歌曲叫做 Bling。 哎呦，这会儿放这个歌会不会有点太早？一般这种歌曲啊都是派对后半段放的，这是后半夜的歌啊。如果你觉得这小时的歌不好听呢，你也可以发送你的这个想法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当中。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我们刚才听的是一首14年的 EDM 音乐啊，叫做 Bling 啊。那会儿 House 音乐会非常的流行。那么现在我们听一首2023年发布的，时隔9年的时间，然后这也是一首 House， 只不过叫做 Starter House。

我前两天跟一个做 DJ 的朋友聊天，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嘉豪，我会有一个就是经常在我表演的时候做的事儿呢，就是我需要我的歌曲是快慢结合的，这样的话呢，歌曲中间的听感会不一样。如果你一直听一个 BPM 差不多的音乐，你会觉得，哎，突然间这些音乐变得无聊起来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稍微慢一点的歌曲啊，然后来让。我们的听觉慢下来，这首歌曲叫做 No More Sweet Music， 然后延伸一下来讲，这首歌曲当中的这些曲调，包括人声，经常被用作说唱歌曲的采样，所以可以说是一首经典经典经典又经典的歌曲。

听到了歌曲 No More Sweet Music， 其实这首歌曲有四分多钟，将近五分钟的时间，但是它只有半首好听，后面有一段很难听的说唱，我们就不听了。下一首歌曲啊， Running Up That Hill， 五一假期呢，不光是出去玩的好时节，同时呢也是看剧的好时节。我每次听这首歌曲，都好像会回到那个光怪陆离的小镇，然后经历一场非常怎么说啊，光怪陆离的探险。我们先来听啊， Running Up That Hill。

合成器浪潮，这是一首来自 FM 84。前一段时间这首歌的版权从很多个平台下架了，还好现在已经恢复了，我真的很喜欢听，一起来听。

其实这种风格呢，也并不是20年以后才翻红的。其实合成器浪潮一直有一条非常明晰的发展路线，而且有很多相应的题材，包括游戏，包括影视，都会用到这种音乐元素在其中。下一首歌曲叫做 Sleepwalking， 然后这首歌曲很多朋友们一定在游戏里面听过，这个游戏我不方便提，但如果你玩过，你一定就发现是什么了。一起来听 Sleepwalking。

你看合成器真的特别的神奇，它既能渲染晚上的那种朦胧的感觉，又可以渲染这种梦游的感觉，sleepwalking。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曲跟梦也有点关系，叫做 Daydreamer， 白日梦想家。我有看过一个视频账号，然后起这个名字啊，跟这个 Daydreamer 好像还蛮贴合的。那这首歌呢，出自 Aurora， 这是一位非常有灵气的，而且很有精灵感的一位女歌手啊，你可能听过她的蛮多的歌，然后这首 Daydreamer 算是她较为早期的作品。无论如何啊，希望你五一愉快，我们就来听 Daydreamer。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

生活，然后我们会用假期和休息来逃避，那些不顺心的，或者说让我们觉得累的、让我们觉得忙碌的一切的一切，然后做点白日梦，然后终于有一天五一假期过了，你又上班了。不过我们第一天不想这些，我们想点开心的。下一首歌曲啊，来自 Lorde，这是他25年的专辑，这首歌叫做《What Was That》。

其实呢，电子加 art pop 一直是一个特别好的组合。这首 Lord What Was That 在2025年的时候获得了非常好的商业成绩。同时呢 ，Justin Bieber 其实做这个风格真的已经蛮久了，包括他整个，看，这是2025年，他发了三张专辑 Swag 和 Swag Two， 算准确来讲算两张，有一大部分的歌曲全部都是这种 art pop 加 EDM 的风格。然后这个里面呢，你会听到，因为 Justin Bieber 的团队真的非常的厉害，无论是鼓手还是贝斯手，包括他的制作人，然后整体的呈现其实非常非常的艺术化。这里面有很多你难以在其他歌曲当中听到的音色，这就是 Justin Bieber 歌曲的魅力。他很简单，没有很难的歌词，但是他的曲调让你听起来一定会觉得非常高级。下一首歌曲 Intention。

哎，相信各位也都知道啊 ，Justin Bieber 是童星嘛，哎，所以呢，他从小就获得了特别多的关注。那这种关注呢，有些时候不一定是好事儿。那你的日常细节都被媒体放大了之后，你真的很难做人呐。今年呢 ，Justin Bieber 在 Coachella 音乐节上终于完成了一个不用在意别人眼光的放松的表演。他前半场是一个很正常的表演，在后半场的时候，他拿笔记本，然后放了很多他的 MV， 然后一边放一边唱，然后底下的观众，你知道啊，真的反应特别好，因为有很多真的是 Justin Bieber 的粉丝，就是听他的歌曲一路走过来的。那这种表演历程，只有他能做到，而且只有一个，就是不用再被资本所左右的歌星能够做出来的用心的表演。下一首歌曲啊，也是一位童星的歌，叫做 Ariana Grande。基本上他和 Justin Bieber 是同一时期的，只不过呢 ，Ariana Grande 是迪士尼捧出来的艺人，而 Justin Bieber 呢是阿什那边捧出来的艺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合作啊，是 The Weeknd 和 Ariana Grande 的合作《Die for You》。

听到的歌曲来自 The Weeknd 携手 Ariana Grande 的合作 Die For You、这首歌当中呢，这两位歌手的声线其实都特别的有特色，然后尤其是 Ariana Grande 的声音加入了之后，整首歌的这个听感的丰富提升了不止一个层次，这就是男女对唱这种经典的合作模式能够延续至今的原因。Ariana Grande 唱得很好，但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 Ariana Grande 啊。下一首歌曲啊，我们一起来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单依纯的这一首《纯妹妹》。我一开始还是觉得这首歌不好听，我一开始真的很听不惯，那后来听多了之后，觉得真的很好听，真的很爱听。好吧，一起来听单依纯《纯妹妹》。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来自1987年的 Purple Rain。你可能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好像在以前那个时代，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那种听感，你懂，这种听感和就是音质的区别啊，和音质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大，它是受制于当时的乐器水平，受制于当时的录制器械。你知道89年、90年科技发展的很快，所以设备也是日新月异。下一首歌曲啊，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也是一位让很多人所熟悉的摇滚歌手，我更倾向于这么去称呼他，尽管他是一位流行天王。然后我们要听的歌曲呢，是他在1991年发布的这首 Black or White。 怎么样，我们再听一下90年代的风格。
1: Sure.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哎，听到的歌曲来自 Mariah Carey Underneath the Stars。Mariah Carey 可不是只有一首这个养老保险的歌曲啊，好听的歌真的还蛮多的。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 Lady Gaga。 在21世纪，好像摇滚歌手这个名字已经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有这样一位装扮奇异且台风怪异的女歌手走上了舞台。他唱的其实也并不是摇滚的风格，但却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摇滚，你懂我的意思吗？一起来听 Born This Way。

这首歌发布在2011年，那一段时间你知道流行音乐真的非常的好，以至于那一段时间流行音乐成为了最为主流的风格，虽然现在也是，但是你知道以前会有很多人极度的喜欢摇滚，包括 EDM， 包括说唱，但那一段时间因为流行乐的产量真的太好了，然后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快遗忘了乐队这种风格，或者说这种呈现形式。然后你知道英国那些乐队像 Oasis， 对不对？就是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出过更好的歌曲，然后直到 Coldplay 的到来，我们一起来听 A Sky Full of Stars。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欢迎收听1039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嘉豪。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来自 Coldplay 酷玩乐队 A Sky Full of Stars。这首歌曲呢，其实完全不能够代表英伦摇滚的风格，是因为一方面，虽然 Coldplay 是一支英国乐队，但是它大部分在做的是流行摇滚。然后这首歌的编曲，包括作词作曲的名单当中，你都能够看到 Avicii 的名字。你要知道，这是一位电子音乐制作人，所以整首歌里面 EDM 的元素是非常多的。接下来我们来听正统的英伦摇滚，来自 Oasis 绿洲乐队，这首歌曲叫做 Live Forever， 这也是 Gallagher 兄弟为数不多的。怎么说啊，充满温情的，而且彼此合作相当之畅快的作品，一起来听 Live Forever。

0: 只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十四点整，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十六点整，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十七点三十分，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十九点三十分 ，AI 菜谱，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二十点三十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二十二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也不够，我爱他。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辛苦啊。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在新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坚守让他们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领军者，扎根让他们从一线职工成长为天山工匠。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故事。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你们就是天山南北最亮的光。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

0: 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英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4: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0: 歌声流淌过土地，便有了故事。
1: 思念承载于旋律，便能穿越山河。
2: 我们用一首歌为你寄去一片风和日光，
3: 愿这张音乐明信片抵达你的心里。
4: 103951特别企划音乐明信片，
5: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五一特别节目音乐明信片。假期好，我是新月。这张音乐明信片从阿勒泰寄出，请你查收。这张明信片上写着童话两个字，这里的森林会说话，河水会唱歌，石头里藏着古老的牧歌，冬天它是粉雪的天堂，人类滑雪的太阳从这里升起，夏天它是调色盘打翻的秘境，喀纳斯在这里沉睡，牧人骑着马从金色的白桦林穿过，提升惊起一片鸟鸣。这张明信片的正文玩转阿勒泰，歌曲像一双热情的手，拉着你直接闯入了这片童话之地。歌里有图瓦人木屋飘出的奶香，有和睦清晨的炊烟，更有那份属于山野的自在与快乐。在这欢脱的节奏里，唤起你心中那个最纯真、最爱探险的孩子，对世界永远好奇，永远跃跃欲试。

0: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大家好，我是帕尔哈提，支持1039，支持好音乐。

0: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1: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2: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3: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2: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3: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0: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3: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4: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5: 听音乐就听103.9的，经典的流行的总能找到你想要的。
6: 大家好，我们是
7: 信乐团。

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2026年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模工匠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嗨，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2: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3: 英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
0: 音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
1: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
2: 平凡岗位自有光芒。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歌为炬，礼赞耕耘，致敬每一位奋斗者。
3: 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平时就帮居民处理点小事，跑跑腿，解解难，事情不大，但能帮上忙，大家满意，我就挺开心的。在平凡的岗位上把小事做好，就是最大的满足。生活简单，认真过就好。
4: 扎根基层一线，用初心守护社区。

0: 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爱情。
1: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1: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45集，顶天蛟一边嚎叫，一边压着铁杆。铁轨车行得飞快，身后的铁轨却支撑不住，如同面条一样纷纷从铁道上拖出，像一条大蛇似的凭空乱摆。从远处看，勾践、火小邪这些人所在的铁轨车，好像是一只耗子在猛窜，后面有一条大蛇紧紧地追赶，随时都可能追上，将勾践他们一口吞掉。燕虫、赛飞龙不敢闲着，见顶天蛟力气稍减，两人便同持铁杆另一端，为顶天蛟分担一二，车速便一直没有减慢。火小邪有心无力，只好匍匐在车上，紧抓车身，不让自己飞出。花娘子是女儿身，同样无力插手，也只能半跪在车上，紧张不已地抓住车边铁栏杆，向后观望。至于车头，勾践把持着方向闸，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前方。众人如此竭力，还是逐渐地赶不上身后铁轨路面坍塌的速度。眼看着铁轨扭曲而成的大蛇就要吞没这辆孤零零的铁轨车，就听勾践在车头头也不回地大吼：
1: 大家快快！
0: 顶天蛟怒嚎一声，脖子上青筋暴起，双臂一震，手臂足足又粗了半圈，一边嘶吼一边用尽全力按压铁杆。铁轨车猛然再度加速，勾践双手紧紧握着方向闸，继续大吼：
1: 再快再快！
0: 顶天蛟鼻子里两股鲜血喷出，这是他最后的爆发力，连他也不知道能够支撑多久，反正不玩命也难逃一死。铁轨车快得简直要脱离开铁轨，就听勾践大吼：
1: 大家抓稳！
0: 说着勾践猛然一掰方向闸，推到尽头，牢牢按住。铁轨车受不了这种突然转向之力，嘎嘣一声闷响，竟从铁轨上脱了出来，冲下铁道，向着崖壁撞过去。众人无不惊得大叫，可就在一瞬间的功夫，勾践将方向闸再度拉起，压向另外一边，这种反作用力引得铁轨车整个的转个了圈，拉出一条弧线，生生打了个弯，哐的一声绕过了那段山壁，直接撞进凹陷在山壁内的一个洞口。这个山洞藏在山壁的一个弯折之处，不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只有通过时才可能看见，但如果看到时再想进来必然晚了。而勾践竟能提前预判，拿捏好时机、速度、方位，一蹴而就，不差分毫，这本事简直是匪夷所思。铁轨车几乎是横着车身撞进了山洞，山洞显然是人工开凿出来的，地面平整，纵深颇远，火小邪他们所在的铁轨车就如同弹珠一样，在山洞中咚咚咚连撞了七八下，才嘎吱一声慢慢翻覆了。勾践、燕虫这些好手早就在车速略减之时跳降下来，毫发无损。火小邪虽说行动吃力，跳下铁轨车的能力还是有的，加上车速已经不快，

0: 跳下来一个翻滚也是不伤分毫。尽管终于安全，但除了勾践以外，所有人均被刚才那一番让人窒息的险境惊得脸色发白，连走路也走不太稳，更是说不出话来。唯有勾践如同没事人一样，背着手走了几步，四下张望了一番。说来奇怪，这个山洞尽管也微微地震动着，却比先前一路逃离出来的地方轻缓规律许多，似乎这里已经到了地陷崩塌的边际。燕虫缓过神来，站直了身子，继续搀扶住火小邪向勾践走来。
1: 这位不知姓名的勾践先生，你怎么知道这里有个山洞？
0: 勾践冷笑一声，
2: 你们和我一起坐火车进来，只知道看风景，我却一路记各个细节，学着点吧，想当真正的大盗你们还差得远呢。
0: 花娘子也问道，
3: 这位先生多谢施救，能否不要再扮成勾践的样子？
2: 此事很有趣啊，很有趣啊，是不是？
4: 是啊。
2: 不是啊，你怎么说不是？
0: 说到最后，这个勾践竟像是自问自答了，
1: 若是一润广义还是有办法取出圣王鼎呢，五大世家是不是还要归附在日本人手下？
0: 勾践冷笑几声，再没有说话的意思，快步便走。众人再无话可说，赛飞龙更是抢上前几步，紧随在勾践身后。这条山洞颇深，好在每隔十余步均有一盏电瓶灯亮着，将道路照得清楚，十分好走。众人默默无语，跟着勾践一路前行，眼看着前方有大片的亮光透入，知道已经快到了尽头，脚步略略放缓，只是缓缓走了几步，就听勾践低喝了一声，
2: 让。
0: 寒星点点，裂空之声爆然响起，十几枚飞镖从前方乱射而至，众人连忙躲避，那些飞镖击中墙壁，划得火星四溅，隐隐有人声从前方传来，脚步声也逐渐清晰，应该有不少人守住了洞口。紧接着机枪声也突突突地响了起来，两道火舌正在疯狂地向洞内射击。勾践冷哼，
2: 早该如此。
0: 说罢也不搭理其他人，身子向墙上一纵，竟爬到了洞顶，整个人贴在洞顶上，倒着身子向前方爬去。火小邪、烟虫、花娘子避于一处，火小邪施展不了身手，急得额上冷汗直冒。
5: 洞外有忍者，但只是一般级别。
1: 他们怎么发现我们的？
5: 这里回声颇大。
1: 看来洞外守卫的人有格杀勿论的命令。
0: 烟虫双手捏了捏拳头，对花娘子说道，
1: 今儿个我们要大开杀戒了。
0: 花娘子娇媚一笑，
3: 杀小鬼子不算破杀戒，我们杀个痛快。
0: 烟虫蹲起身子，从怀中摸出一根烟，一口咬掉烟头上的一个铁塞，这根烟便浓烟滚滚燃烧了起来。烟虫拍了拍火小邪肩头，
1: 火小邪，你躲在这里不要逞能，我和你嫂子去助那个勾践一臂之力。
0: 火小邪动了动手脚，还是麻木的如同木桩一般，知道自己行动不得，便点了点头。
5: 小心！
0: 机枪声震耳欲聋，烟虫向着对面一侧的赛飞龙叫，
1: 赛飞龙不戴罪立功，相当缩头乌龟啊，一润广义可不会留你一狗命。
0: 赛飞龙一听，苦着脸一笑，转头对顶天骄，
6: 我先去了，你先养养精力，说不定杀出这里后还要用你的力气呢。
0: 说罢一猫腰和烟虫打了个手势，跳了出去。烟虫、花娘子、赛飞龙三人不愧是好手，这种程度的攻击根本无法阻止他们，只见他们已经东躲西藏地向洞口钻去。这时候机枪声突然一停，就听到洞口处哇哇惨叫连声，乱枪阵阵，均是胡乱射击。烟虫他们一听，知道是先行一步的勾践已经得手，更是

0: 加快了步伐，向外疾奔而去。烟虫刚从洞侧钻出，便一张嘴，嘴里浓烟滚滚，一下子覆盖了一片空间。烟虫叼着烟，烟不离嘴，如同吞云吐雾一般，噗噗地不断喷烟。很快，洞口一侧便被浓烟笼罩，伸手不见五指。洞外的忍者正如火小邪所说，均是些低级别的忍者，尚没有资格参与围剿火家一战。忍者本来也是以烟技著称，谁料到洞里出来的人竟有一手连他们也目瞪口呆的喷烟绝技，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心生惧意。可这些忍者均是不畏生死之徒，纷纷大叫着，举着忍刀向烟雾中扑来。烟虫的确是大开杀戒，进来一个忍者他就杀一个，绝不留情。花娘子和烟虫成双成对，早和烟虫心有灵犀，熟悉在烟雾中作战，并和烟虫配合的天衣无缝。花娘子在认识烟虫前，杀人的手段便很高明，自从进入罗刹阵后，面对非人力可抗之力一直憋屈得无以复加，眼下能杀日本倭寇实在让她痛快不已，所以花娘子手中一根长针如同看不见的给予，一刺之下全是要害。勾践更是神奇，他连躲也不躲，哪里人多他就往哪里钻，地上仿佛是一层泥水，他便如同一条泥鳅，一钻到人堆里就连人影也不看到了，好似隐形了一样。日本人慌乱寻找间，一个个被利刀一刀夺命，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人，还是找不到勾践所在，就被勾践一刀从后面宰杀。接着是赛飞龙，他是野教督，杀人阴毒得很，从他将杀人武器背在口中就可见一斑。他从洞中钻出后也不主动去寻找人，专门在阴暗处游走，挑想逃跑或者吓得半死之人动手，同样干净利落，一刀一个。且说洞外是个什么地方，乃是一个颇为大型的仓库，存储着许许多多的工程物资和装备，到处都是废弃的木箱、铁轨、枕木等物。这些东西堆放在仓库里，如果是一般人在这里动起手来，可能觉得磕磕绊绊的很不方便，但对勾践、烟虫、花娘子、赛飞龙来说，真是绝好的地形。守备在仓库里的本有四五十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和十多个忍者，他们在洞口布下层层防御，本以为大罗神仙也不能轻易冲破，谁知他们碰见的人远超他们的想象，特别是勾践从洞顶跃下，如同鬼魅一样连杀两个机枪手，并混在人堆里找也找不到，下手狠毒，刀刀致命。这些低级忍者和日本兵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彪悍的十几个忍者逐渐被勾践、烟虫、花娘子一一宰掉以后，剩下的日本兵早就吓破了胆，丢盔弃甲地向后方逃窜，结果一路逃一路被赛飞龙一个个暗算掉。不管怎样，总有最先跑的一两个漏网之鱼得以逃脱。等火小邪、顶天蛟被花娘子唤出山洞时，仓库里日本人早已尸横遍地，鸦雀无声了。勾践站在高处厉声道，
1: 我们行踪已经暴露，必然有增援感知，这里不过是个缓冲地带，若是遇见伊润广义的忍军主力，我们凶多吉少啊，不要耽搁，我们快走。
0: 勾践话音刚落，警笛声大作，仓库里数个红色的警报器疯狂地旋转鸣叫起来，红光闪闪，亮成一片。随着红色警报响起，众人刚刚有所松弛的心思再度紧绷。勾践所说不错，此处要塞正是应了那句易进难出，谁人敢在此迟疑。火小邪在山洞中等候的时候便已经想明白了，哑子已死，继承事实已然无力回天，眼下必须逃出此地，留住性命以图后续，才不枉此番磨难。所以火小邪求生欲望使然，驱动身体跟着众人奔跑起来，可他腿脚仍然麻木不堪，没跑几步便就跌倒在地。火小邪心头火急，自己到底是怎么了，竟成了一个累赘，不由得气得大吼一声。 燕虫早有准备，一把将火小邪拉起。
2: 不要紧。
0: 火小邪很是愧疚地看了燕虫一眼。
3: 燕虫大哥。
0: 燕虫轻轻一笑，念了声
2: 走了。
0: 说着便扶着火小邪前行，勾践依旧在前领队向前寻去。这个仓库说大不大，没多久便到了尽头，尽头处已有一众大铁门牢牢锁紧。勾践看了一眼，很是轻蔑地哼了一声，似乎从手中抖出了一个东西，用手在门锁处一摸，门便咔嗒一声开了。赛飞龙、顶天蛟率先根治，协助勾践将铁门拉开。众人钻过铁门，跑过一段走廊，便进了一个三层楼高矮的大厅。大厅共分三层，呈井字形，四周一圈布满了房间，全是大门紧闭。大厅正中间小广场有数部起重机安置着，看样子是要将一层物品起吊到三层所用。日本人混乱的吼叫声还在从各个地方传来，却不见人影。显然这个大厅出口众多，日本人正在纷纷撤退。火小邪等人正在大厅三层处，勾践扫视几眼，便顺着石梯急跃而下，两个腾跳便下到了一层。赛飞龙紧随而下，刚一落地，就见到从一个角落有三个黑色人影急窜而出，并立即分散开，成合围之势。赛飞龙一看，吓出一身冷汗，这是三个黑衣忍者。这三个忍者的身手显然比守在仓库里的那些忍者功力高出不少，进退有度，目露杀气，一直奔到赛飞龙身边几步开外，才纷纷双手一搓，数枚飞镖电射而出。赛飞龙啊的一声大叫，立即就地十八滚，堪堪然避开这一道攻击。而黑衣忍者不去找勾践，也不去袭击其他人，似乎就锁定了赛飞龙这个目标。他们一击不中，立即缩小了包围圈，枪啷啷几响，从背后抽出忍刀，明晃晃的刀锋便向赛飞龙砍来。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5: 声音直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4: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第246集。火小邪正在二层处，看得清楚，忍者们用的此种战法叫三人杀阵，一般会迅速锁定一个对象，若不将目标杀死，绝不会后退。如果说守仓库的那些忍者是一段忍者，那现在合攻赛飞龙的便是四段的忍者，已有参与围剿火家的资格。赛飞龙被这番急攻弄得狼狈不堪，好在他是个逃跑的高手，轻身功夫不错，避开了第一次攻击后，便连翻带滚地爬到吊车处暂避锋芒。赛飞龙暗骂一声，飞快一看，竟看到勾践正跑向远处，根本没有回来搭救他的意思。三个忍者的利刀不闪不避地直接向赛飞龙躲避之处砍来。

0: 的一声锐响，劈砍吊车钢梁火光四射。如果是中国的武林人士，哪有明明见到人躲在钢梁后还不收力的硬砍过去的？这些忍者当真是脑子迟钝了吗？而火小邪看在眼里，知道这种战法恰好是忍者大巧若拙之处。别看他们发疯似的砍劈，似乎眼中只有敌人，不顾周围的环境，恰恰是这种视若无睹的横蛮之力最有机会将赛飞龙这种人砍死。果然，第一个忍者砍上钢梁，锐响之余仅仅砍出一个缺口，却把赛飞龙吓得后退一步。第二个忍者便有了机会，立即补刀上来，直刺赛飞龙胸口。赛飞龙一侧身躲过，却耳边风紧，第三个忍者的刀锋已经劈头盖脸地砍至。如若换在平时，给赛飞龙一点时间准备，这三个忍者就算这样急攻，还未必一下子能制住他。可赛飞龙完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又只想着逃命，气势上矮了半分，不免深感处处被动，施展不得。眼看第三个忍者的忍刀就要砍在赛飞龙脑门上，赛飞龙还真是个死不了的泥鳅，竟口中一扁，扑的吐了口浓痰出来。想那赛飞龙专门练的是口中针的功夫，尽管此时口中无针，但喷吐之力远胜他人，这么一口痰比刀子还快了半分，正中忍者的眼睛上。那忍者可能以为是什么暗器，略一愣神的功夫，刀子偏了半分，生生让赛飞龙从刀锋旁挤了出去。正当这个忍者收刀要将眼睛上的浓痰抹去，就感觉到一股刚烈之气涌来，没等他回头，就被一记西瓜般大小的拳头砸中脑袋，哼都没能哼出一声，就被击得横飞出去。这一拳好大的威力，那忍者的脑袋虽未被打爆，脖子却被打断了，飞在半空时就已死了。原来顶天蛟紧随着赛飞龙，他身材庞大，行动上比赛飞龙慢了一步，见到赛飞龙被围，危在旦夕之间，才让他终于抓住一个机会，从台阶上猛扑过去，结结实实地给了一个忍者一拳。另两个忍者见自己的同伴被一拳揍飞，生死不明，只是微微愣了一下，便口中沉声念着号令，避开近在咫尺的顶天蛟，还是不依不饶地继续向赛飞龙杀来。两个忍者提着刀，如同夫骨之躯一般急追赛飞龙而去。赛飞龙边跑边心里怒骂小鬼子，他觉得自己真是够倒霉的，怎么跟勾践一出来就碰到这几个顽固的要命的忍者。烟虫、花娘子、火小邪三人也急急忙忙赶到一层，赛飞龙已经跑开了很远，顶天蛟爬起身来就要追去营救，被烟虫一把拉住。烟虫嘴上便戏法一样叼上了一根烟。
1: 别去，他死不了，马上就转来了。
0: 烟虫说话间就听到赛飞龙在远处大骂，又奔了出来。他身后不是两个忍者，而是五个忍者。赛飞龙脸色惨白，向烟虫他们跑来，一边跑一边瞪着眼睛大叫。
1: 救我！你们这要是看着我死啊，你们！
0: 顶天蛟又要上前，连花娘子也拿出了钢刺，跃跃欲试。火小邪伸手拦住低喝：
2: 不要管，我们几个只要不上前阻止，这五个忍者还是会集中对付赛飞龙。
0: 烟虫哦了一声：
1: 啊，小鬼子搞的什么战术？
0: 火小邪有点难堪地说：
2: 忍者的规矩，其实我也一直不明白。
0: 赛飞龙被五人狂追，大半合围之势，本想跑到烟虫等人面前，却被射来的飞镖生生逼开一边。赛飞龙可能是觉得自己活该这么倒霉，满脸又是怨恨又是恳求又是沮丧地看了烟虫他们几眼，哭丧着脸继续逃命。
3: 只怕大靶子顶不住多久了。
0: 烟虫一定神，眉头一皱，立即看向了别处。火小邪站直了身子，也随同着烟虫的目光看向了同一个方向的黑暗处。
2: 只怕我们也顶不住。
0: 就听沙沙沙的脚步声，从黑暗中陆续冒出了三人一组的大队忍者，足足有15人之多。 活

0: 小邪咬牙，
1: 十五人是五轮杀阵。
0: 那十五个忍者无人说话，只是快速地从黑暗中走出，三人一组地布成一个半圆形。忍者们接了阵却不上前，只是远远地与火小邪等人对峙。烟虫看着对面的忍者，
2: 五轮杀阵
1: 是多对多玩命的阵法，其中有一人是法爪，以影哨驱动各组人轮流进攻，只要他们不死尽，必然缠斗下去。
2: 火小邪，你可有破解的办法？
1: 如果我现在行动方便，破解此阵不难，只需我穿行一趟，将法掌找出制住，即可破阵。
2: 啊，的确有些头疼啊，不如我们避而不战吧。
0: 烟虫正说这话，就见赛飞龙嗷嗷大叫不止，从两边人中间跑过，身后的五个忍者依旧穷追不舍。赛飞龙轻身功夫了得，上蹿下跳如同灵猫一般，所以那五个忍者一时间追不上他，也围不住他。赛飞龙从正当中跑过，见十五个忍者已经默然布好阵法，与火小邪他们对峙，没有再攻击自己的意思，反倒心头得意，暗骂：
3: 这下好了，我一对五，你们四个对一群，还是我划得来，叫你们袖手旁观，哼，你们活该。
0: 赛飞龙见十五个忍者站立不动，干脆绕着十五个忍者绕着圈跑。那尾随赛飞龙的五个忍者也不敢从忍者队伍中穿行追逐，只能硬生生地陪着赛飞龙绕圈，更是被赛飞龙甩掉小半圈的距离。赛飞龙隔着忍者队伍破口大骂：
3: 小鬼子的烂忍者，叫你们追你爷爷我，叫你们追，追呀！
0: 烟虫、花娘子、火小邪、顶天娇四人没有功夫关注赛飞龙的动静，只觉得他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中跑来跑去，就像大战之前两军对垒一触即发。万籁俱寂之下的清冷黎明，多了一只苍蝇在头顶嗡嗡嗡地飞来飞去，烦他不是又奈何他不得。同样很烦赛飞龙的包括了那群忍者。赛飞龙骂完，就听到忍者队伍里一声尖锐的哨响。那原本追逐赛飞龙不止的五个忍者听了哨声，立即止步，小步快行到队伍一侧，蹲守在地，没有了动静。赛飞龙见状反而有些慌了：
3: 来追呀，来追我呀。
0: 且不论赛飞龙胡乱叫骂搅局，这边烟虫与火小邪说到避而不战，倒是让火小邪有所醒悟，毕竟自己是个累赘，一旦陷入阵中抵抗不得，难免让烟虫等人分散注意力保护他。
1: 烟虫大哥，你说的对，我们避开不战，僵持一下，说不定那位假勾践会冒出来，以他的身手破阵有望。
4: 可是那位勾践先生不知道去了哪里，会不会自己跑了不回来了？
0: 烟虫撇了撇嘴：
2: 我看不会，如果我是他，此时应该去寻找能够离开这里的路径去了。
5: 那我们能不能分散开，让他们三人一组的追赶我们？
0: 火小邪低喝：
1: 绝对不可，我们联合在一起，五轮杀阵还有所忌讳，一旦分开，就有被忍者们以多敌少，一一击杀的可能。烟虫大哥，我们退。
0: 烟虫心领神会，带着火小邪向一侧略退。烟虫他们一动，对面的忍者们也立即随之一动，动作整齐划一，如出一人。如此这般，烟虫他们直接退到了二层之上，那十五个忍者也都半圆形的包围上来，纷纷攀上二层，与火小邪他们继续对峙，丝毫没有进攻的欲望。烟虫试了一试，故意向忍者们前行两步，这些忍者果然退后两步，只是保持着随时可以攻击的距离。烟虫低骂：
2: 他们也有拖延时间的意思，好狡猾，他们也在等待更多增援。
0: 火小邪当然明白，眼下的局面就是忍者们的缓兵之计，战必然会深陷苦战，不战也正中了忍者们的圈套。火小邪暗暗试了试自己的劲力， 体内的两套经脉应该没有损伤，可就是手脚不能听大脑的指挥，好像思维被堵住了一样，每个指令传达到手脚都延迟了许多。火小邪恨得不能自已，咬牙：
1: 燕虫大哥，干脆你不要管我这个累赘了，你们杀出重围，互相掩护而走，还有生还的机会。
0: 燕虫轻笑一声：
2: 火小邪，瞎想什么呢？
0: 火小邪在二层僵持着，一层的赛飞龙也是焦急万分，他本以为自己逃过一劫，暂时安生，可转念一想，也想到了这样僵持下去，援兵再至更是难逃一死。赛飞龙想着想着，一身冷汗，拔腿就要向火小邪他们赶去，可本来在一侧蹲守的五个忍者立即起身追着赛飞龙而来。赛飞龙一停步，这五个忍者又立即停下，不再追赶他。赛飞龙骂：
6: 哼，学我是不是？
0: 说着往地上盘腿一坐，瞪着眼睛：
6: 我不动，是不是你们也不动？
0: 那五个忍者半蹲在地，也做歇息状，真的不动弹了。赛飞龙焦头烂额，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如坐针毡，只好不住地往火小邪他们那边张望。同样着急的还有火小邪，大滴的汗水从额头流下，他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既能保证所有人杀出这个玩命的五轮杀阵，又能不在此继续被忍军拖延下去，他如何是好？如何是好？不愧是火小邪，他从小就有越是命悬一线之际越能急中生智的本事，如此逼得火烧眉毛了，还真给他逼出了一个办法。火小邪突然站直了身子，用日语大吼：
1: 我是一润火邪，你们的少主，我不想离开了，我有话要对我父亲一润广义大人说，法长站出来听令，南迦摩三多出法听令，不得有误，智诺达比记。
0: 火小邪突然用日语高喊，并念出忍军少主之法令，声音巨大，这一下把那群忍者吼得一愣。按理说火小邪的忍军少主身份犹存，说话应该是有威慑力的，火小邪别无办法，斗胆赌上一把，这把赌住，火小邪算是押对宝了。火小邪身子虽然麻木，但眼神还是犀利得很，他吼完这一趟，就见到几个忍者的眼珠子微动，竟往同一个方向偷偷瞟来。这些忍者全身黑衣包裹，不露口鼻，所以黑白相间的眼珠子一动一眨格外的明显。火小邪心头一乐：
1: 幸好是四段低级忍者的五轮杀阵，真有沉不住气的。
0: 火小邪就这么一个恐吓之间，便让忍者自行暴露了这个五轮杀阵的法掌位置。这些日本忍者说来真是可怜，天生的服从上级的劣根性，强烈的等级观念，能做到机械般无情，却不能避免总有那么一丁点自己的想法。

0: 两点方向杀！
1: 说着拼命向前冲去。燕虫等人本来被火小邪的一通日语大吼弄得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神经也是一直绷在弦上，此时听到火小邪一声杀的号令，哪里顾得上问什么，杀气腾腾，便立即直冲而去。顶天蛟更是一听杀字，便如同蓄满了劲的电动老虎按下他的电门一样，刷的一下直窜出去，直冲到最前面。那位隐藏在忍者中的五轮杀阵法长被火小邪的少主令弄得发懵，正在翻江倒海的苦苦思考，这个火小邪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该听还是不该听。就见到烟虫花娘子带着火小邪，顶天蛟这个巨汉如同巨无霸一样飞扑而来，惊得闷吼一声，顾不上吹起引哨，腾腾腾就向后退。周围那些忍者见法长后退又没有指令，竟不上前阻拦，慢了半拍跟着法长后退。这下子谁是里面当头的，连顶天蛟这种脑子不甚灵光的也看得一清二楚。顶天蛟惊天动地的大吼，如同一座山一样跳起身子，向法长挥动巨拳直击过去。那位法长是五段级的忍者好手，虽说来不及吹引哨布阵，但身手强横，竟双臂一张，一侧身子躲过此拳，牢牢地抱住了顶天蛟的胳膊，居然使出柔道里的横摔法，想趁着顶天蛟立足不稳之际将顶天蛟这个巨汉摔出去。可这位可怜的法长忘了还有烟虫花娘子火小邪，虽说烟虫被顶天蛟的庞大身躯挡住揍不到法长的脸上，但他脚下善使阴招，不等法长脚步发力就是一个脚踝踹，这等招式狠毒的紧，一踹之下那位忍者法长顿时骨折，身子一个趔趄，立即被顶天蛟的暴力压倒。顶天蛟一脚着了地，便由不得法长施展，水桶粗的手臂一挥，将法长整个人带起，咚的一下狠狠地砸在二层的石柱上。纵然法长是金刚不坏之人，也受不了这一下，整个人都被砸得变了形，一命呜呼。火小邪见得手了，又大叫
0: 跑，
1: 随便一把抓住顶天蛟的皮带，火小邪无力大步奔跑，此时抓住顶天蛟的腰带，让顶天蛟带着自己狂奔，实乃上策。顶天蛟、烟虫、花娘子、火小邪杀出重围，从二层一跃而下向前急奔。火小邪虽说像个尾巴似的坠在顶天蛟屁股上，几乎是被拖着前行，形象狼狈，仍不失为最快的办法。烟虫一边奔跑一边口吐白烟，如同一条白龙随着众人奔走的方向闪出，烟雾腾腾迅速弥漫开来。剩下十四个忍者见法长就这样冷不丁地被人砸死，如同木雕一样呆了几秒才算完全回过神来。引哨声再度响起，五轮杀阵的替补法长立即接替前任号令起来。可这些忍者追下一层，却见到烟雾重重，根本看不见烟虫他们的身影了。那位替代的法长再度吹哨欲行阻阵追击，可他刚吹了一声便觉得喉头一甜，一股子气没有从嘴里出来，倒从咽喉处喷出。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听，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劳动精神是什么？我说，就是把手里的活儿干出光来，就是把平凡的事一遍遍做好。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致敬。

0: 1039音乐广播，2026全面升级。
1: 早高峰伴你出行，本土原创畅享天山，音乐盲盒解锁惊喜，深夜剧场点亮想象。
0: 从旋律到生活，从陪伴到共鸣，做有温度、有深度的城市文化伙伴。
1: 与你一起听见新疆，听见美好。

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 歌声流淌过土地，便有了故事。
2: 思念承载于旋律，便能穿越山河。
3: 我们用一首歌为你寄去一片风和日光，
4: 愿这张音乐明信片抵达你的心里。
5: 103951特别企划音乐明信片，
6: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五一特别节目音乐明信片。假期好，我是新月。这张音乐明信片从阿勒泰寄出，请你查收。这张明信片上写着童话两个字，这里的森林会说话，河水会唱歌，石头里藏着古老的牧歌，冬天它是粉雪的天堂，人类滑雪的太阳从这里升起，夏天它是调色盘打翻的秘境，喀纳斯在这里沉睡，牧人骑着马从金色的白桦林穿过，蹄声惊起一片鸟鸣。这张明信片的正文玩转阿勒泰，歌曲像一双热情的手，拉着你直接闯入了这片童话之地。歌里有图瓦人木屋飘出的奶香，有和睦清晨的炊烟，更有那份属于山野的自在与快乐。在这欢脱的节奏里，唤起你心中那个最纯真、最爱探险的孩子，对世界永远好奇，永远跃跃欲试。

0: 睡眠装先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您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
2: 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

0: 室的一道光亮。
1: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2: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3: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0: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2: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4: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5: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6: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